0: 只是说在口腔上面这些，因为唱歌有三个部位嘛，一个是呼吸器官，一个是声门了、啊，再就是 vocal tract， 不晓得这我、这个怎么讲 ？vocal tract 就是发声咬字的口腔共鸣，口腔共鸣中文是这样，对，口腔共鸣，它就是决定我们音色的地方。对，是都是心。
1: 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出的答案，但是心装力量。像只口乐，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夜了。面对面坐着没有

不想去揭开的谜，我不怕等待你始终不说出的答案，但是心装力量像只可乐，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这是最后一页了，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

0: 没有自己把德语跟我练一次，他们两个都没有，因为他们想自己想说这样音乐队就对了，其实是错的，他们要跟你们一起练，他们才会感觉到身体要怎么跟你们一起融合在一起。就是很多指挥、好的指挥跟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他们现在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我又是这么要求的人，那我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团队里面让他们发现，哦，你们不是只有声音，你们还有诠释，因为你们了解字，就这样。而且你现在这样子，你把你的身体弄好以后，我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我不必看谱了，因为你稳定了，懂我的意思吗？
1: Yeah, 比较有那个什么那个不安全感，那时候他们就觉得哦，一定要有些对，好像比较有，对啊，就像我刚刚哦，我就那个字就进来了，因为也是练了那么久了嘛。
0: 对，我还告诉你，还有我告诉你 ，focus 用眼睛，眼睛是一个器官叫做提肌，眼睛在看的时候，整个后面这里都已经抬起来了。你叫眼睛又叫你的声门怎么情何以堪，他们会 confuse， 所以能够背很快，你先把一个点先抓到你身体，然后你如果身体告诉你说、哦、我忘记再看一下就好了，再继续唱，这样子身体是第一步，身体稳了声门就有了，声门有了你靠那个差不多记忆，然后如果哎觉得不太熟悉看一下，然后再来再从前面，这样子才有效率。现在我们只有共同的目标，那个音乐会。
1: 那今天我的发音还可以吗？
0: 可以，只要你把身体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就是把声音弄出来。Gedrungen 不是 Gedrungen， 这个只有唯一的。Gedrungen。
1: Gedrungen。
0: 不是 Gedrungen， 是 Gedrungen， Drung， Drung。你甚至你干脆顺，对你甚至念 Gedrungen， 都可以 Gedrungen， 这就够了。
1: Gedrungen，
0: 按那的话不要给我 Gedrungen， no, no English， 不是英文。然后你看，
1: 因为它是嘛，它是 Gedrungen，
0: Gedrungen， 还有你看东西不要这样看，而是就是姿势，然后发现这还可以稍稍调流我的气流，就成功了。

0: Popo, Piku, Piku, Piku.
1: 有啊，我有不叫，我有引电，但是还是有一点，好像又紧张又跑回来。
0: 你从这里一紧张又上来了嘛？你这里最快解释这里，你最好下次拿两颗气球带来，你就会知道我什么意思了。那两颗气球是帮忙你的，你可以必须要吹下来，两颗气球大概跟手巴掌那么大，你把它吹起来。我有教过 Louis， 可是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教，他可能没有传给你们，因为他们不了解这在干什么。就是你两个气球垂下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必须要夹它嘛，你就没办法抬起来，这样懂吗？
1: Yeah， 我懂，就像那个谁，很容易讲 James，
0: yeah，
1: 他唱歌就是这样子。
0: 对啊，他是也可以放球，你可以把他请跟他讲说，哎 ，James， 我跟你一起练习，我们都有这个问题，来，我也买两个那个，就吹气球吹到巴掌大。甚至大一点，因为男生大一点，女生小一点，然后把它放下来，夹在胳肢窝下面就放着，很有办法，很有方法、啊，这是功能运作学的里面一个小 pebble。你甚至可以照相给我看，你问我说老师这样对吗？这样看起来怎么样？或者是请你家人或者谁，你，
1: yeah， 好
0: 啊，记得你是胳肢窝有球，有个球让你放着。你夹着它，然后一吸气，它就两个就碰在一起。你真的去试试看，下次你拿两个球，我们来练。
1: 好，
0: 反正还有大概快要三个礼拜，我都这样算快一点，因为现在29号了嘛，就是一个月，我都说快只剩下三个礼拜，我都这样，都是把一个礼拜先把它砍死掉，这样就会试试看。哎，吸气的时候小心啊，屁股。
1: 嗯，
0: 你嘴巴打开，可是鼻子吸气。
1: 嗯，呀，我有没有就是先，因为好像现在要学，刚刚就是想太多事情，哦，要做好，然后又要，然后就开始整个就开始紧张。
0: 就跟讲你在想事情的时候，什么最好？我讲的很野蛮，你最好用屁股想。
1: 嗯，
0: 屁股先想好一下。
1: 对啊，那。你怎么那么笨，用卡撑个修的会晓啊？
0: 我不会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屁股想一想，它会比较放松。问题是这样，屁股想不是很负面的，只是很难听，卡撑修修的话，其实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台语就是有些听起来很弱，可是事实上就是告诉你太多这边了，然后。也没有人告诉你学术的问题，就是你们把提肌提得太高，然后到最后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气流变短了嘛。
1: 嗯，
0: 这不只是唱歌，那你很厉害，你走路爬山你可以那么快，那是我了解，因为爬山需要轻盈，不要那么多的气呀。那我像我这种很胖的，慢吞吞慢条斯理，可是我就是也很喜欢爬山，我喜欢慢慢爬。
1: 啊哈哈。哇，你们德国那边有很是什么啊、有很多好山可以爬，那个 Mont Blanc， 哎 ，Mont Blanc 是在哎，对啊，是 Mont Blanc 还是 Dolomiti？ 那个是在Mont Blanc， 对啊，
0: 应该是在那个、
1: 就是、
0: Appen 那个，就是那个 Appen， 他那个德国近年也有一些那个，我们到时候我跟你讲，这一次哈，不是说我们见一次，下次就不来了，你们最好就是这一次开心了。然后下次还可以再聊，那我下次就不要到布商大厦了，不要逼我们这么紧。这一次是因为我也是因为顺那个杨老师的意思，因为他年纪大，还总要想要去这个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也是刚开始看到他指挥，我吓一跳，我想怎么一个人怎么指挥的像有这么大的大将之风，因为他心里是一直是很宽的嘛，就是跟这个 personality 有关系。
1: 他当然你也知道嘛，有去过 Carnegie Hall， 台湾的那个知名音乐厅，他都有那个。
0: 对啊，
1: 对啊，然后可以把我们这一群乌合之众弄得可以在这种知名舞台上面表演，是很。
0: 你们不是乌合之众好不好？你们叫做精英合唱团，其实你应该要叫精英合唱团，因为你们的他把那个磁场相近的人都连在，就是要有世人的人。

0: 嗨，这里是蓝调广播电台李云雪，大家好，我今天坐在一个学校，叫什么名字？
1: 叫莱比锡棕榈园中学，棕榈园中学。
0: 棕榈园就是 Parliament 出了呢，棕榈园中学，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这个我不出来还不知道，秀才不出门哦。还是不能知天下事，真是的。今天我坐在那个一位老师，姓游姓的老师，你要不介绍一下您自己？
1: 我的名字叫游婷，然后我来自中国南京，南京正好是莱比锡的友好城市。我从2021年开始在这边任教，做中文老师。那么其他的时间，我还在中国写写文章，然后在莱比锡大学也兼课教他们中文。
0: 好，谢谢您。那您之前也在莱比锡从事什么行业？还是您在这里读书？还是你这边售卖什么？还是有什么任何的其他的商业行为？还是您都是一直从事教育活动？我们很想再稍微深深认识你们一下。我们现在坐在是老师的教室里面，所以你们会听到有一些后面有人说话都是说德语了。我们不是在中国，不是在南京，不是在台湾了哈。
1: 对啊，你们是在莱比锡一个中学里面。我是在莱比锡大学读的书，然后大概2002年我来的莱比锡，然后在这边学的，从零开始学德语，然后我在莱比锡的大学学了汉语Sinologie 和德语对外教学。德语对外教学就是 DAF 这个学科，然后直接毕业以后，我的教授就把我留下来继续在大学里面当老师。
0: OK 啊，那我就很清楚了。我想这边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 interest， 就是他们会想要把这里让中国人来教他们自己学生。你们这是几岁到几岁的学校啊？
1: 我们这个学校总体是从5年级开始到12年级，但是我教的班呢是从8年级到10年级，就是说从14岁到16岁的孩子，大概100个学生跟我学中文。
0: 我的天，14岁到18岁就是14到16是两年，才两年学中文啊，3年，对，我少了一年，我的数学不好。
1: 14、15、16岁
0: 没关系。蓝调广播电台它在这里算是一个自由广播电台。我也是在去年我才听见他们很开心我们有中文的这个广播的广播之声，那我们就是传遍全世界的中国华人都可以听到我们的消息。所以我们两个这一次第一次见面，游老师跟李运雪老师。游，你要把您的名字大名全部告诉我们。
1: 我的姓就是游，是优秀的优的半边，然后婷呢是女字边旁的那个婷，游婷。
0: 那太好了，我们大概都很清楚。那今天我们就先这样子开头，等一下我们再看看会怎么样，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些讨论，如何我们去听一个学校里面的特别的班级。都是您的学生吗？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1: 这个班级的老师是两个音乐老师做主导，然后呢他们是主要是学习全世界各个地方的音乐。我并不直接教他们，但是有些孩子我经常见，有的时候也做些辅导。
0: 那我现在等一下就会碰到这两位老师，刚才其中的一位叫 Christoph， 看起来蛮年轻有为的，听说也是托马斯教堂他之后的学生。我们试试看，咱们等一下就一起过去了哈。好，他回来我们再讨论，那现在先暂时停下来咯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2: 高高的心